0: 可能會同係揸那嚟食下個木叉。
1: 嗯。
0: 即木叉揸那先嚟嘛咧，木叉你木肯碌吉就冇呢副阿波睇話嚟用噶啦。
1: 啊。
0: 你木第一下木叉揸那嚟食就冇你料做，假使搞啲什麼事。
1: 嗯。
0: 你佢木叉玩出卡，我嘛，我話當木叉過來卡，當我阿波。Orang besar dengan kau posun besar dengan kau, sana ni mana bukan layu. Jadi, sana mungkin kau pun ada jadi semangat kau. Nee, kebawaan tu kau pun terlebih besar dah. Boleh bukti tunggu tu sana nana nih.
1: Hmm.
0: Jadi, cantan itu kerja. Abu boleh manusia ni besar dengan kau. Abu boleh manusia nana angromoi mati bersama ini. Bukan tu kau pun musabah.
1: Oh.
0: 去长沙来读书，来读书，巴拉噶那我个摊位回家会动个大家的我。
1: 嗯。
0: 去阿家的我，可罗他，出来阿，出来阿在做你不忙个啥？
1: 嗯。
0: 我家的生什么做啦？我这哇，啥不能做？不会，我那压个娃儿的，去娃儿对皮卡布。
1: 哦，压做不会，可能他那的。
0: 嗯嗯，你去对皮看个吧，阿不里嘛不。Kari mana ya kari kan kita tuh wasta zaman kiri tunggu.
1: Ah.
0: Jadi, kita bolong tu cuma wanita saya terakhir nak punuk refleksi apa burimano.
1: Hmm.
0: Jadi, burima bu bono juta ribu no pale ribu no matung kapo.
1: Hmm.
0: Jadi, burima buaran no matung kata amu sabur kaya apa.
1: Hmm.
0: Jadi, sa abu selab satu ruy.高卢才蛮坦诚，这阿凤这不里嘛那，那个里的好家伙。
1: 嗯。
0: 西兰卡达阿波泰瓦波。
1: 嗯。
0: 西兰这长沙，酷开着嘛你咋个？我开波不卡扎咯，东北可能来东北卡不不里沙马路咋的不里咋的沙会会东出来，因为没来东来嘛你咋个？我哈扎东北这可能东在卡不。
1: 嗯。
0: 个嘛，哈达总是对，不不的，稍微可能来总卡布。
1: 嗯。
0: 嗯，这样好你不罗罗布，可能被卡达。
1: 嗯。
0: 我嘛，啊，样哈达有嘞，差不太种可能阿是干嘛的，稍微总卡。你就多阿样不里西纳罗，再拉西纳罗，可能好被卡达。
1: 嗯。
0: 这不里西纳罗布，稍微不罗罗布诺。你好，卡布，那帮卡农，让你帮他，可能我是不是能看你呢？今日就那，我送白鸡，阿不底下你对起上东莞的对起上口味，就那看到大家的农准备吃的，大家个准备买的大家的，你包的不？你好，卡布没得？
1: 啊啊！
0: 你看包不？我送看哦，阿公对台湾的那肉冻熟的，改天我冻熟的啊，对口味对台湾的包不好卡布？
1: 嗯。
0: 对他我那么为了去买的卡布
1: 嗯
0: 我送不差的压岁尾巴卡我送
1: 啊
0: 不呢但为了阿罗阿伯呼你这阿诺里和奈容你阿罗阿尼古巴的水上马桶车阿伯对下你对就都阿罗我送不上的哈维汤巴西东西去买的卡布
1: 啊
0: 你看我去买的看看，我对象的对象说，对象不是你的对象，对象不能话说我还会参加不？
1: 嗯。
0: 给阿不能给火锅加菜品的参加，多多那来手东北吃大不咯？
1: 嗯。
0: 给在那吃了，我说我东北不流行了，我说我东北有改的，要动手北很大不咯？给。
1: 嗯。
0: 给那个阿不不里妈来炒，给马上动手不？
1: 嗯，
0: 干么会了喽？我给东家开铺，不嘛？
1: 嗯。
0: 哎，我那杭州那不马啥东铺？
1: 嗯。
0: 我那杭州那蒙给别多啊？
1: 嗯。
0: 给别多啊？是跟人家东家开？我在那山东大营那，我的单位可能对个的单位东来弄人，可能安弄你下个保安，还有吧？
1: 嗯。
0: 给阿婆别多啊？你在那家不里那杭州那？
1: 嗯。
0: 过年对烤马蹄这个的农民家那现在买了不少的苦了噻，阿拉这啊，也是为农那现在买了多少个六块钱为果子为是摊开货。
1: 嗯。
0: 你阿不的嘛，杭州那一边多人呐。
1: 嗯。
0: 我嘛，你阿娃送我把三十不对马人卡，我阿不弄这万出卡不。

0: Hello，
1: Hello，大家好，你过年在哪里？
0: 啊，我们说个地方，看下方了。
1: 我这边看下方了，我看那个呢，现在当下我看嘛了还过年不嘛？
0: 啊，我看嘛了还。
1: 干的什么？搞个呀，你买不的那嘞？干你搞啥人家？毛什么黑毛啥那呀？反正。
0: 啊，毛什么黑毛啥那？
1: 我
0: 在罗
1: 西
0: 这
1: 样，你
0: 把这东西的，
1: 对，
0: 反正有时候很给啊，我带给些手机啊，啥给你弄你看那东西，我们的三木看那里躺了呢。Hello，Hello，
2: madam，
0: 让小哥带地方给他们也跑了。
2: madam，
0: 啊，我差不多差个了的。
2: 안녕, 도스람소민어미드메남
0: 어미드도스람소민니
2: 장발생간가나오는메남장장게장관님가나자만메남힘들어오니
0: 가나이마노사디
2: 피아진대기니가나오는메
0: 남아오피아진대기
2: 아빠니부모부르사만인사메남피아진대기
0: 아오아부노나어따이텔스롱노도한바이화제로서는것은다이곡도그렇지않으면가나만이야글로곡도기하사

不是你把个一别来的难过过生来他来比起这不如我们才是干比起我我们才是干比起呀我来看嘛你才是干你我们才是干来看不如生如果啊不如干咪干咪如果如果他给就等等他给不蒙地朝一不让你不蒙生给谁呀过一几年啥白讲他给谁呀过一步아바하이거다이증암하게삭삭부몽디사나니나니라피아바다봉니오저라오헌게테키센주다케응카불야한게능삭바이탕세능니니부몽노디사나니나그라나이아버니야굴로세니니녹녹어파예이다이샤니니아넘버롱노능제부몽디사오이제넘버석바이마니아버노아버니야굴로세투무냐파냐이아분바그리생조토노허작동나니난고조토노사이만나니난고생사이만이한게사이만자보록바이파노탄게이시니삭삭니부몽노디사나니난고